统一都谂得而填料得而周巴影啊，即共嘢嗰我啦，一共条嘢霸坏啊，比共烂贵，我一霸冇烟嚟啦，我呢系净闹霸，冇明啊捞紧啊，恐我嗌你。

0: 着我心咁女人。
1: 我哋约你吧。
0: 巴林兵啊，你叫出江约我啦爷，俾我女啦。今日我未来啊，我即我公女啊。
1: 不少啊，
2: 到时让老板公解决我就咪。对咪啦，你一个老咪共香港路个头。
0: 白死啊，女女，净难满心啊，快啲哟呀，听落。

0: 就没办法。
1: 大娘你
2: 大娘你
0: 要是因为我的梦中应该就问就把他送了就是等等
1: 公主到公主到手给
2: 人
1: 请叫人入人
0: 一粒就等着就都别耍他改了才能都有牙假一夜
2: 把公主的一两句呢那谁帮手
0: 让我一起马路上公是狗好